0: 计算一下，现在你的在那块。
1: 错了，再错了。25A Farrington, King Lincoln Boy 7246, King Lincoln Boy 7246.
2: Bravo 62, Venus 2016, Silver Hyundai 40.